0: 信搜索四世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陈局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正风抗风热线栏目，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相关工作，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我和我的同事将认真负责的给予解答。
0: 今天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双喜，县规划服务中心主任张凯，县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增，县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宋亮，也欢迎你们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如果您对我县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直接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请记住是4321123和4231711。陈局长，今年的工作已经到了这个决胜上半年的冲刺期，那您先介绍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重点工作的完成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群众观点，依法行政，求真务实的工作价值取向，聚焦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定位突出，守底线保安全和抓改革优质服务。主体要素保障、耕地保护、生态修复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
0: 那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重要的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社会发展、保障民生方面，我们开展了哪些工作，成效又如何呢？
1: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力实施要素保障攻坚行动，主攻项目开工手续办理，在项目包装、指标争取、售出供应等关键环节呢，有专人专班推进项目落地进程，全力突破瓶颈制约，夯实了泗水县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根据县委县政府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突出规划引领，根据上级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部署，启动泗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动态维护工作，结合城市发展建设需要，梳理未来几年拟开发地块，编制中心城区部分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化规划管理意识，召开两次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议，对集合街道北上富村村庄规划、龙城陈园、新能源汽车部件精密制造等13个项目进行了审查。另一方面，编制泗水县2026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全面落实用地清单制，聚焦项目用地需求，做好勘查定界、选址预审、报批供应等工作，提高服务效能。
0: 那您刚才提到了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工作，那请问这个具体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1: 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工作主要是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对接15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在相关部门项目生成阶段主动服务，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统筹空间需求，协同推进相关专项规划落地，重大项目谋划、选址选线方案比选、规划管控要求比对分析等工作，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尚未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 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对三条控制线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线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具体用地布局、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进行动态调整。
0: 嗯，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指导着我县未来的发展。那请问这项工作开展情况及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1: 工作具体开展情况及内容呢，请张凯主任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
2: 好的。根据上级治安资源部门工作部署要求，今年一月中旬，我县启动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前期多次征求发改、交运、税务等单位及镇界的意见，形成了十五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并完成了动态维护初步方案的编制。下一步拟进行规划方案公示、专家评审、政府会议审查等程序，最终上报上级审批。本次动态维护工作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三条控制线的维护，基于保障十五重大项目落实，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布局，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形态的目标，对开发边界进行调整完善，优先将补充耕地项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其他农用地恢复、高标农田、建设生产的优质耕地等作为跳入土班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55.6万亩，相较上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时总体规划编制时增加了2.04万亩。局部增强优化跳入生态保护红线，均为县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成果的跳入。第二部分是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维护，对建设用地布局、用地性质进行调整。维护后，中心城区范围为4337.12公顷，其中包括城镇用地3720.86公顷，村庄用地168.04公顷，其他建设用地0.04公顷。第三块是落实国家、省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空间需求，结合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相关专项规划确定的建设项目，将2026年建设项目和“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表，增补更新项目涵盖了交通、能源、水利、电力、防灾减灾、环保民生产业，等类型，共计389个项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详细介绍。那请问陈局长，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落实县委县政府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泗水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自然保护地管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空间绿化，森林覆盖率居全市首位，先后建成全林国家森林公园、四合院国家湿地公园等国家级品牌。
0: 嗯，那我县的森林覆盖率居全市首位，那林地资源对于美丽中国建设、对于我们县域生态的发展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我县林地保护工作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1: 林地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物质基础，更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国土空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强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随着生态建设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守住林地生态底线，做好森林资源管护工作，已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和群众的美好生活。林地保护具体情况请宋亮主任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目前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统一制作的林地审核审批一张图试运行版本已经启用，是我县开展全域林地管理主要指引。我们泗水现有林地面积35.77万亩，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林业业务全覆盖， 广泛应用于全县林地占用、林木采伐

0: 审令经营、监督执法、生态建设等全部林业相关工作，彻底统一了全县林地管理的工作口径和执行标准，让林业管护工作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此外，我们还有严格的刚性管控底线，多条禁令坚决执行，绝不松懈。首先，严格禁止未经审批擅自占用、征收、临时使用林地；其次，严禁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违规建房、硬化地面等一切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坚决杜绝重点区域违规开发建设，严禁超标排放污染物破坏林地生态，杜绝超指标、超范围、超期限使用林地的各类违规行为，全方位守住林地生态红线。同时，创新林业监管模式，推出林木采伐加税务协同监管机制，通过与税务部门深度联动，联合制定出台加强林木材经营加工行业税收管理协作机制，依托信息共享、联合监管、政策常态化宣传等多种方式，规范林木采伐和木材加工行业发展。简单来说，就是打造了从林木种植地头到木材加工车间的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了森林资源保护与税收规范监管的双向良性互动。
1: 谢谢宋主任。那您介绍的这个全链条监管机制确实很有亮点。那请问宋主任，那这两个部门具体是如何分工协作落地监管的，又取得了哪些实际成效呢？
0: 我们两个部门啊，实行分工明确、双向联动的监管机制。我们自然资源部门主要是严格把控林木采伐许可关口，全面规范采伐审批全流程，从源头上杜绝违规采伐问题。税务部门则是依据木材加工行业增值税管理工作指引，精准对比林木采伐许可证信息，规范木材加工企业发票开具行为，有效防范虚开发票、违规收购木材等行业乱象。通过政企双方监管，不仅规范了行业经营秩序，更切实提升了林木种植户、木材加工企业的依法经营意识，引导群众主动依规办理林木采伐证，从根本上杜绝超采、错采、乱采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努力建设环境宜居、生态美好的泗水，将生态优势转换成发展优势，在绿色矿山建设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那接下来请陈局长给大家讲一讲相关的工作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是泗水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重要举措。全县9家分煤矿山全部完成绿色矿山建设。目前的工作呢，重点是加大矿山生态修复力度，引导矿山企业积极改善矿区生态环境，提升矿山建设质量。历史遗留官厅矿山修复治理方面，通过工程治理、转型利用、自然恢复等方式，已完成治理3779亩。
1: 那据我们了解，官厅矿山的修复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普遍存在存量过大、资金缺乏、路径不足等现实困难和问题。那请问陈局长，我们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推进这项工作？
2: 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在资金方面，加大对上争取力度，设立一个省级重点项目，争取省级资金3000万元。在组织保障方面，按照问题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的方法，实行矿山修复项目专班包包责任制，每个项目组建有一名县级领导加一名镇级主要负责人加一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班子成员的包包专班，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在施工管理方面呢，建立健全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监管的新模式，对正在实施治理的项目，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速度、提高效率， 争取早日完工，早日修好。对已验收的项目呢，开展治理设施和绿化苗木维护养护，巩固修复治理成效，坚决杜绝旧账未还又添新账的现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另外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双喜，县规划服务中心主任张凯，县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增，县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宋亮。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反映或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到节目当中，与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陈局长，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如何在服务未来泗水县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呢？
2: 好的。泗水县呢，以丘陵居多，平原主要集中在泗河沿岸，发展区域与耕地分布高度重合。随着泗水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项目用地需求量较大，保护耕地和保护发展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坚持开源节流并举，从数量、质量、管控、宣传等方面着手，抗涝保护耕地政治责任。具体工作请赵双喜主任进行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我县立足耕地保护、管控、补充、考核、监管全链条闭环管理，紧紧围绕新形势下的大占卜政策刚性落实耕地占卜平衡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耕地质量，从严遏制耕地非农化，管控耕地非粮化，加快构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新格局，重点从耕地扩容、用途管控、普法宣传三方面落地见效，一是深挖后备资源，扩容提质，夯实指标地盘，进口大占卜多元化补充来源政策，对县域低效原地、县市坑塘、零散疗房耕地实施田块归并、刻土回填、土壤改良配肥，把违规种树在国的低效耕地复垦换耕优先转化为优质补充耕地指标。二是严守耕地用途管制，压实责任，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实行耕地保护目标层级化管理，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细化分解耕地保护任务，压实属地管控属地责任，坚持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与动态执法监管，定金永久耕田用途变化得益于常态化管控落地见效，全县耕地及永久耕田管控成效突出，多次获得耕地保护激励乡镇奖励。三是丰富宣传，在地形势凝聚全民耕地保护思想共识， 深入重点整洁乡村集市开展耕地保护干杂技主题宣讲，面对面解读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针对农户在耕地内违规植树等依法问题，引发致广大村民的一封信，组织政策宣讲队伍进村入户，警军纠偏违法用地行为，依托短视频新媒体形式，上发制作耕地保护知识小课堂系列科普宣讲视频，通过多渠道多平台立体化推送，拓宽政策普及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耕地资源的良好氛围。
1: 嗯，好的，那赵主任，接下来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耕地保护政策吧。
5: 好的，主持人，当前和大家息息相关的耕地保护政策主要是改进暂不平衡管理方式和永久居民权从严管控。所谓的改进暂不平衡管理方式，就是以前老政策只要求盖厂房搞建设占地才需要不耕地，现在新政全面升级，改成全口径大占卜，不光非农建设在耕地上种树栽果树挖鱼塘成片改园地，只要造成耕地变少，除国家法定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外，全部要落实占一不一占有不有，同时确定谁占用谁补地，一步定占新规则。所谓永久居民权从严管控，就是2025年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出台永久居民权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办法规定永久居民权是粮食保命田，管控标准比普通耕地更严，永久居民田严禁种树栽果树种草皮绿化挖塘养鱼挖湖造井私自建房蓄土挖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地类，违法处罚进一步加码，违规破坏永久居民权耕作层处罚标准大幅提高，限期复耕恢复种植条件拒不整改依法从严处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接下来请问陈局长，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2: 好的，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保护资源是责任保障发展是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耕地保护工作，对已建成的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和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划入耕地保有量红线范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做到树线图一致，确保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等目标能落地可考核可追责。关于严格耕地保护执法推进违法违规用地整改方面的工作情况呢，请王正主任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根据局党组的统一安排部署啊，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违法违规用地的问题整改，一方面加大日常巡查密度，综合运用天上巡田、日常巡查、围片执法等手段，搭建了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动态执法工作体系，坚持手续不全不能动工要求，强化日常监管，推动耕地管理啊从事后发现、被动查处向发现再处置，解决在萌芽、监管、办全程的转变。另一方面，以清零为重点，开展了围片执法专项行动，坚决遏制违法违规用地问题。对于发现的乱占耕地行为啊，该查处的坚决予以查处，该拆除的拆除，该移交司法机关的坚决移交司法机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借助今天的政风抗风热线节目，也向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宣传一下我们对于违法用地的相关的法律责任。违法占地啊，不仅会造成违法用地当事人的重大经营损失，同时啊，也将面临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在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啊，对非法占地的罚款额由原来的每平方米30元以下，提高到每平方米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也就是说，如果违法占用一亩耕地，最高罚款可以达到66万元；如果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的，造成耕地和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就是非法占用农地罪，将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半处罚金。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增主任的介绍。那陈局长，矿产资源管理也是像耕地保护工作一样，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那么在规范矿产资源管理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加强矿产资源规范管理，即包括刚才提到的绿色矿产、关停矿产修复治理这些方面，也包括遏制各类非法采矿方面。泗水县矿产资源以砂石为主，埋藏浅，易开采，难监管。我们坚持严查和重处相结合，彻底扭转了司法盗采乱象。我县矿产资源管理持续好转，具体工作情况请王征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
6: 好的，我们充分发挥啊基层所贴近群众、熟悉民情等优势啊，用好执法监管平台、围片执法监管监察数据、民意受理平台、举报箱等方式方法，广泛收集线索，对每条举报线索及时核查、严查深挖，全面清理无证开采、破坏资源、超程越界开采等行为，执密了日常巡查监管网络。多部门啊重点巡查与镇监全天候执法巡查要相结合，重点强化了对县域交界区域涉矿项目的监管，成立了由自然资源、公安、交运组成的夜间执法队伍，开展昼夜巡查200余次，打破矿产资源执法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案的常规，将发现的涉矿违法行为中的运输机械及时啊移送交警、交运部门，形成了一案多查、一案多罚的办案体系。今年以来啊，连案查处涉矿案件10件，移交公安机关侦办1件，聚焦执法流程和执法标准，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依法办案能力，健全线索核查、安全查处、跟踪问效等制度，形成了闭环监管，提升自然资源执法效能，加强与公安、税务、交通、农业农村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完善人防加机防的监管方式，动态监管与夜间巡查相结合，始终保持打击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陈局长，按照咱们以往的工作经验，现在应该要进入主汛期了，咱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采取了哪些应对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的措施呢？
2: 好的，泗水县呢处于丘陵地带，主要地质灾害种类有崩塌、滑坡等，全县呢共有10处地质灾害点，其中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呢是9处，滑坡地质灾害点1处，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苗冠镇呢1处，石张镇6处，啊圣水峪镇呢2处，金庄镇1处，啊强降雨、持续性降雨等气象条件引发地质灾害的重要因素。根据当前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呢，我们做到及时的安排、早部署、明确任务，确保责任到位、任务到人。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与气象应急部门的沟通，第一时间向各镇村、防灾责任人、监管员及受威胁群众发送预警信息。
1: 嗯，好的。那大家都知道，自然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同拥有的，如何更科学合理的利用，需要咱们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各级各部门的参与和配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与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注。那下一步咱们有什么工作计划和打算吗？
2: 好的，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自然资源工作使命重大，必须以更高的站位审视把握自身工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求真务实、依法行政的工作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以更强担当破解要素瓶颈，加速完善规划体系，深挖各类资源潜力，坚决遏制违法用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重点攻坚带动全局突破，推动自然资源工作体制增效，更好地服务泗水发展。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朋友更多关注自然资源和规划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把泗水县建设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生态更宜居、生活更美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

0: 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管理员，我将于6月16日做个整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引领教育，绘就文化养老新画卷；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从2001年的初创起步，到如今成为集学习、娱乐、服务于一体的银发家园，县老年大学走过了25年的发展历程。25年来，县老年大学始终围绕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促进健康、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用心用情服务广大老同志，精心打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文化养老家园，先后荣获山东省首批规范化示范老年大学、第10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全国游学养实践教学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政治立校筑牢根基，红色阵地焕发活力。走进县老年大学，党史、国史、文化长廊图文并茂，课前微党课上，老党员们正深情讲述红色故事。多功能教室里，引领党员们在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政治学习氛围。老年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党性教育的阵地。县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始终把政治立校摆在首位，构建起校园党建主阵地、班级思政大课堂、党员红色先锋官的3维政治引领体系，聘请政治素质强的老干部学员担任政治辅导员，开设课前微党课、老干部讲党课，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日常教学，打造党史、国史、文

文化长廊，离退休干部党建共享基地，累计接待老党员学习2600余人次，成立学员党总支、社团党支部、班级党小组、三级党组织架构，实现引领党员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同时，学校组建如乡迎风、习语润泉乡等老干部宣讲队，组织老同志深入乡村、社区、中小学开展政治理论、廉洁家风等主题宣讲3000余场次，紧扣重大节日开展银徽向党砥砺前行主题党日活动62次，举办奋进新征程、永远跟党走红色经典诵读活动，让老同志们在参与中重温红色记忆，坚定理想信念。学员为本，共筑家园，教育教学提质增效。以前想学书法得跑很远，现在在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就能学到专业课程，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太方便了。家住龙城社区的王大爷是老年大学书法班的学员，说起在老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他赞不绝口。现老年大学始终坚持以学员为中心，不断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质量。学校现有教学活动场所2400平方米，设有7间标准教室和3个多功能室。为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学习需求，学校打破单一办学模式，创办8所社区老年学堂、4所企业分校，获批2处全省基层老年教育示范校、5个山东老年大学远程教育教学点，让老年教育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同时依托四滨文化、粽子文化等本土资源，开辟学术研究展示区，联合县文旅局举办梨花节、桃花节等农文旅推广活动，打造五色银铃研学品牌，组织研学游2000余人次，相关做法被老年教育杂志专题刊登。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构建起基础兴趣类、实用技能类、特色文化类3维课程体系。基础兴趣类课程涵盖声乐、书画等传统热门课程，实用技能类课程包括智能手机应用、短视频制作、安全培训等，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特色文化类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开设泥塑、剪纸、浙砚等非遗传承班，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此外，学校每学期组织教学观摩与评估，培育精品课程。书法班近200名学员荣获国家级书法考级证书，非洲鼓、太极等课程多次在全国老年远程教育视频课程评选中获奖。社会参与、奉献余热、引领行动、彰显担当，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点贡献，感觉自己又年轻了。现老年大学书画班学员李老师是朱四华岭老干部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他经常和队友们一起开展送春联、送书画下乡活动，用笔墨丹青传递温暖。县老年大学以实现老年学员老有所为为目标，健全志愿服务体系，项目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实施引领行动。学校带头成立泗水县华岭志愿者协会，打造朱四华岭老干部志�愿服务品牌，带动全县1000余名老年志愿者参与服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500余场次，汇集群众7万余人，形成了教育赋能、实践锻炼、奉献社会的良性闭环。在志愿服务中，学校突出项目带动，培树了一批特色品牌。老干部乡村儒学讲堂项目自2013年启动以来，开课2000余场次，将国学文化、家风家训送到群众身边，获评2022年山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严峰艺术团每年参与省市县村文艺演出500多场，编排创作《借婆婆》等60多个节目，多次荣获省级金奖、银奖。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年举办书画展、送春联活动，累计赠送春联2万余幅。
一家亲迎风调解志愿服务队化解邻里矛盾330多起，

0: 温暖家政志愿服务项目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学上门、卫生清扫等服务，累计服务120余人。厚植校园文化沃土，引领风采尽情绽放。莫道骚雨晚，微霞尚满天。在县老年大学，老同志们不仅能学到知识，发挥余热，还能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展示风采，陶冶情操。学校聚力打造四德工程示范基地、盛源西洋琴文化养老工程等文化建设项目，弘扬儒学孝道，传递文明乡风。相关经验多次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创新打造党史国史文化长廊、老干部书画长廊，定期举办国学诵读、红色故事会、征文比赛等文化活动40余场次，覆盖学员2000余人次。同时，学校打造了《老干部家园》杂志、《银风校报》等文化平台。截至目前，《老干部家园》已编辑出版51期，发行50000余册。《银风校报》已刊发28期，印刷1.5万余张。杂志与报纸累计展示师生文学作品1000余篇，书画摄影剪纸作品近1000幅，成为老同志们学习文化、展示才艺、抒发情感的重要平台。其中，《老干部家园》获评2023年山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5载栉风沐雨，25载薪火相传，站在新的起点上，县老年大学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深耕老年教育沃土，不断书写引领教育新篇章，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出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工商联主席单英姿主持会议，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出席，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会员、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金融机构代表约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严格按照章程和选举程序选举产生了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第一届领导班子和理事会成员，同时会议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党支部的批复，标志着商会党建工作同步启动。会上，张以斌为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授牌，并为新当选的商会会长颁发证书。新当选的会长为商会副会长颁发了证书，并做了表态发言。曹海成代表县委对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青年企业家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青年企业家是县域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生力军，商会的成立为青年企业家搭建了凝聚共识、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新平台。曹海成要求各位青年企业家要深入学习领会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市县发展战略，紧扣县委提出的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兴县发展目标，找准企业发展与全县大局的结合点、发力点，在推动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中展现青年担当，贡献企业力量。要充分发挥青年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优势，聚焦主业、做精实业，努力成为推动我县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力军。同时要树立毅力坚固、以义为先的理念，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擦亮泗水青年企业家有责、有德、有爱的鲜明底色。曹海成表示，县委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青年企业家成长，全力支持商会开展工作，希望大家依托商会平台，相互学习，抱团发展，共同提高，为推动泗水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勤俭节约，你我他，利国利民又利家。米饭粒粒念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毁。降低损耗齐关心，开源节流效益增。文明礼仪进餐桌，节约风气进人心。科学点餐有品味，按需就餐显风度。勤俭厚德始于心，简约泗水在于行。

0: 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得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想要变美，真的要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后可能会快速获得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身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对比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减肥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带来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豆类，土豆、山药等升糖较慢的食物。那么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现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损伤心血管、损伤大脑功能，还会伴随着情绪低落、脱发、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要想身体好，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拒绝盲目跟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0: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1: 怎么有危险了呢？
0: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1: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0: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2: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
0: 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3: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4: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5: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6: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7: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8: 老人在新枝芽，
9: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

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他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他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他。我知道，

0: 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

0: 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脱下

0: 钱没给？
1: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0: 什么情况？
1: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0: 他们跑了？
1: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0: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1: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0: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1: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0: 你们找律师了吗？
1: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0: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1: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0: 也就是说 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1: 对，
2: 真够黑的呀。
0: 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0: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2瓶好酒，1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 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

0: 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

0: 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一点啊，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
2: 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2: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3: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
4: 不谢。”
3: 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李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李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

0: 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1: 石令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0: 令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1: 石令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立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敢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立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0: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1: 石立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立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立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立华说，
0: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1: 石立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0: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1: 石立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立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
0: 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
1: 石立华掂着筷子说，
0: 我不知道啊。
1: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0: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1: 石立华怔怔地说，
0: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1: 石有福呲牙说，
0: 你问我，我问谁？

0: 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施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施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施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叫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

0: 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运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史丽华，你愿意不？”史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林展，我将于6月16日做个整个环防热线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引领教育，绘就文化养老新画卷；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从2001年的初创起步，到如今成为集学习、娱乐、服务于一体的银发家园，县老年大学走过了25年的发展历程。25年来，县老年大学始终围绕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促进健康、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用心用情服务广大老同志，精心打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文化养老家园，先后荣获山东省首批规范化示范老年大学、第10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全国有学养实践教学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政治立校筑牢根基，红色阵地焕发活力。走进县老年大学，党史、国史、文化长廊图文并茂，课前微党课上，老党员们正深情讲述红色故事。多功能教室里，引领党员们在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政治学习氛围。老年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党性教育的阵地。县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始终把政治立校摆在首位，构建起校园党建主阵地、班级思政大课堂、党员红色先锋官的3维政治引领体系，聘请政治素质强的老干部学员担任政治辅导员，开设课前微党课、老干部讲党课，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日常教学，打造党史、国史、文化长廊，离退休干部党建共享基地，累计接待老党员学习2600余人次，成立学员党总支、社团党支部、班级党小组、3级党组织架构，实现引领党员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同时，学校组建如乡迎风、习语润泉乡等老干部宣讲队，组织老同志深入乡村、社区、中小学开展政治理论、廉洁家风等主题宣讲3000余场次，紧扣重大节日开展银徽向党砥砺前行主题党日活动62次，举办奋进新征程、永远跟党走红色经典诵读活动，让老同志们在参与中重温红色记忆，坚定理想信念。学员为本，共筑家园，教育教学提质增效。以前想学书法得跑很远，现在在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就能学到专业课程，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太方便了。家住龙城社区的王大爷是老年大学书法班的学员，说起在老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他赞不绝口。县老年大学始终坚持以学员为中心，不断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质量。学校现有教学活动场所2400平方米，设有7间标准教室和3个多功能室， 为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学习需求，学校打破单一办学模式，创办八所社区老年学堂，四所企业分校，获批两处全省基层老年教育示范校，五个山

书画等传统热门课程。实用技能类课程包括智能手机应用、短视频制作、安全培训等，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特色文化类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开设泥塑、剪纸、浙砚等非遗传承班，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此外，学校每学期组织教学观摩与评估，培育精品课程。书法班近200名学员荣获国家级书法考级证书，非洲鼓、太极等课程多次在全国老年远程教育视频课程评选中获奖。社会参与、奉献余热、引领行动、彰显担当，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点贡献，感觉自己又年轻了。现老年大学书画班学员李老师是朱四华岭老干部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他经常和队友们一起开展送春联、送书画下乡活动，用笔墨丹青传递温暖。现老年大学以实现老年学员老有所为为目标，健全志愿服务体系，项目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实施引领行动。学校带头成立泗水县华岭志愿者协会，打造朱四华岭老干部志愿服务品牌，带动全县1000余名老年志愿者参与服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500余场次，汇集群众7万余人，形成了教育赋能、实践锻炼、奉献社会的良性闭环。在志愿服务中，学校突出项目带动，培树了一批特色品牌。老干部乡村儒学讲堂项目自2013年启动以来，开课2000余场次，将国学文化、家风家训送到群众身边，获评2022年山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严峰艺术团每年参与省市县村文艺演出500多场，编排创作《借婆婆》等60多个节目，多次荣获省级金奖、银奖。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年举办书画展、送春联活动，累计赠送春联20000余幅。一家亲银峰调解志愿服务队化解邻里矛盾330多起。温暖家政志愿服务项目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学上门、卫生清扫等服务，累计服务120余人。厚植校园文化沃土，引领风采，尽情绽放。莫道骚雨晚，为霞尚满天。在县老年大学，老同志们不仅能学到知识、发挥余热，还能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展示风采、陶冶情操。学校聚力打造四德工程示范基地、盛源西洋琴文化养老工程等文化建设项目，弘扬儒学孝道，传递文明乡风。相关经验多次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创新打造党史、国史文化长廊、老干部书画长廊，定期举办国学诵读、红色故事会、征文比赛等文化活动40余场次，覆盖学员2000余人次。同时，学校打造了《老干部家园》杂志、银峰校报等文化平台。截至目前，《老干部家园》已编辑出版51期，发行50000余册。银峰校报已刊发28期，印刷1.5万余张，杂志与报纸累计展示师生文学作品1000余篇，书画摄影剪纸作品近1万幅，成为老同志们学习文化、展示才艺、抒发情感的重要平台。其中，老干部家园获评2023年山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5载栉风沐雨，25载薪火相传，站在新的起点上，县老年大学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深耕老年教育沃土，不断书写引领教育新篇章，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出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工商联主席单英姿主持会议，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出席，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会员、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金融机构代

0: 代表约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严格按照章程和选举程序选举产生了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第一届领导班子和理事会成员，同时会议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党支部的批复，标志着商会党建工作同步启动。会上，张以斌为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授牌，并为新当选的商会会长颁发证书。新当选的会长为商会副会长颁发了证书，并做了表态发言。曹海成代表县委对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青年企业家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青年企业家是县域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生力军，商会的成立为青年企业家搭建了凝聚共识、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新平台。曹海成要求各位青年企业家要深入学习领会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市县发展战略，紧扣县委提出的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兴县发展目标，找准企业发展与全县大局的结合点、发力点，在推动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中展现青年担当，贡献企业力量。要充分发挥青年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优势，聚焦主业、做精实业，努力成为推动我县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力军。同时要树立毅力坚固、以义为先的理念，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擦亮泗水青年企业家有责、有德、有爱的鲜明底色。曹海成表示，县委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青年企业家成长，全力支持商会开展工作，希望大家依托商会平台相互学习、抱团发展，共同提高，为推动泗水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腾，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 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6: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长时间看手机眼睛总是难受，这些护眼误区很多人每天都在犯。现在几乎人人都是低头族，上班看电脑，下班刷手机，眼睛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干涩、酸胀、模糊、红血丝，这些问题越来越常见。可很多人明明很注意护眼，却依然没有效果。问题往往出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最常见的误区就是觉得多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眼疲劳，不少人眼睛一不舒服就随手滴眼药水，确实会得到短暂的清凉舒服，但长期依赖反而会加重问题。很多眼药水含有防腐剂，长期使用会破坏眼表正常环境，让泪液分泌得更不稳定，眼睛反而会越来越干。真正需要眼药水时，尽量选择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尽量不要频繁使用，每天控制在合理的次数内。还有 有人习惯在黑暗中玩手机，以为屏幕亮度调低就没事。实际上，黑暗环境中手机光线与周围环境对比强烈，瞳孔会不断的收缩放大，睫状肌持续紧张，不仅容易加重疲劳，还会让人头晕恶心，长期下来对视力伤害很大。晚上玩手机时最好开一盏柔和的小灯，同时把屏幕亮度调到与环境相近，减少光线反差。除此之外，不少人还有揉眼睛的习惯，手上细菌较多，直接揉眼睛会引发炎症，而且用力揉搓可能会压迫角膜，对眼部结构造成损伤。眼睛痒或不舒服时，可以轻轻地闭眼休息，或者用干净毛巾轻敷，比手揉眼睛要安全得多。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护眼法则，就是每用眼20分钟就看向20英尺以外的地方，保持20秒。这个简单的动作能快速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尤其是学生和上班族，长时间紧盯屏幕，眼睛一直处于聚焦状态，肌肉得不到放松，近视加深就是这么慢慢积累出来的。想要保护好眼睛，不用复杂操作，做几点就足够。保持合适用眼距离，电脑屏幕略低于视线，保证充足光线，不在颠簸环境下看手机，每天保证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远眺放松，保证睡眠，不熬夜，让眼睛得到真正的修复。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别等到视力下降后才后悔。从今天起改掉伤眼习惯，多给眼睛一点休息的时间，才能一直清晰地看见生活里的美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7: 机票、路费、住宿费全包，而且要去国外工作，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吗？如果你看到远赴境外高薪务工、高薪聘请的招聘信息，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被骗。因为这些广告呢，很可能是引诱你前往缅北等地区，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强迫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一旦你拒绝或者不能完成业绩，就会对你进行毒打，甚至残害身体，并且以此向你国内的亲属敲诈巨额钱财。警方温馨提醒，任何偷渡出境的行为一直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目标，缅北等地区绝对不可能是你梦想中的财富天堂。一旦偷渡到这些地区，等待你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8: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

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0: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1: 有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

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

0: 他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他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

0: 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

0: 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向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

0: 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每周一歌，
1: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儿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李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李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她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5: 徐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3: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5: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两辆送货的三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3: 石令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5: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3: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6: 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
7: 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
6: 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
5: 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
6: 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
3: 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5: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6: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
5: 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

0: 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我不知道啊。”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嗯，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

瞪眼说，我店里都一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施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兀子哼了一声，朝施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施丽华没想到冯兀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兀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兀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兀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兀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兀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兀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兀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兀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万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万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万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万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万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万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万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

0: 老乔哥。乔一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儿。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
1: 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
0: 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
2: 哎，别多说了，拿着吧。”
0: 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
1: 好吧，我记着这事儿。”
0: 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
1: 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
0: 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
1: 我是来提亲事的，想给石丽华做媒。”
0: 乔云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
1: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0: 乔云来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
1: 石丽华，你愿意不？”
0: 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

0: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

0: 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 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 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基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
1: 墨西哥队曾七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五负二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

0: 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1: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 14.1%。
0: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月均收入高于30,000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0: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 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0: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4: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5: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6: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7: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8: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

0: 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1: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2: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3: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5: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6: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7: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5: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8: 我们店里就能上，
6: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8: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9: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5: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9: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100的在卖的。
5: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9: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5: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9: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5: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0: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5: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1: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1、6-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5: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1: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5: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它做的准备，未来的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拍照。

0: 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1: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好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林展，我将于6月16日做客政府环防热线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G5T桥解基层治理千千结，赵鑫张瑞带队到无穷食品现场办公，泗水经济开发区工作会议召开，张瑞实地调研三峡农业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县以预防化解矛盾、凝聚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稳定为重点，深入实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5G5T行动，精网细致提升，聚力强制提能，多元共治提效，服务汇制提质，协同促治提档，从小切口破题打出组合拳，让治理触角向末梢延伸，资源力量向一线汇聚。议事平台让疙瘩就地化解。圣元湖社区人口密度大，人员构成复杂，物业纠纷、邻里摩擦、公共管理等问题一度多发，社区党委聚焦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办理念，打造无邻有邻品牌，依托入户摸排、网格巡查、面对面交谈等方式深挖问题，就地开展议事和矛盾化解，以无邻有邻为模板，泗水县提炼形成全县说事议事规范，升级打造倾听民生顺民意、我的居民我来帮、幸福议事厅、老贾说事等50余个议事品牌，依托这些机制，当地就地吸附化解矛盾纠纷600余件，以基层实践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暖心服务温润市井烟火。在圣水峪镇小城子村，85岁的孟庆莲老人坐在微笑驿站助老食堂里，吃着刚出炉的热包子，脸上笑意盎然。每天不仅能免费吃午饭，还能免费理发、量血压，遇到啥难题也能随时咨询求助。如今每天都有20余位村里老人如约来到这里，在家门口享受暖心服务。该站点精准面向70周岁以上老年人推出每日免费午餐。微笑驿站是我县深耕基层治理、补齐民生短板的特色民生服务载体，目前全县已建成投用15处，站点聚焦暖心助老、便民惠民，开设乡村儒学讲堂、公益义检、免费义诊、健康体检、暖心陪护、政策咨询等服务，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难题。以微笑驿站为示范标杆，泗水县通过标准化服务阵地、规范化惠民服务、常态化志愿力量， 持续深化服务。

制提质成效，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细微烟火里的民生温情夯实治理根基。快递小哥成为治理前哨，回忆起与同事查新、百祥城一起成功扑灭居民区附近火情、排除燃气安全隐患的经历，顺丰泗水盛源营业部快递员田坤感慨万千。以前觉得自己是城市的过客，如今能为这座城市多做点贡献，很是骄傲。三人的暖心应急处置，正是我县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更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主体。泗水县统筹打造暖心驿站等服务站点，提供饮水休憩、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解决户外作业难题。同时选聘快递员、外卖员兼任网格协管员、民情信息员，依托职业优势上报各类治理问题，畅通民情排查渠道。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五治五提行动，以更精细的治理守护万家平安，以更暖心的服务润泽民生烟火，持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共建和谐美好家园。本台消息，6月10号上午，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带队到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现场办公。在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赵新一行座谈听取了企业负责人相关情况介绍，对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了解，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准市场需求，用好用足各项支持政策与便利条件，乘势而上，持续发力，努力把企业做优做大做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赵新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牢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落实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依法依规快速高效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让企业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要积极开展我为企业跑订单活动，主动帮助企业找订单、拓市场、提效益，助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要着力研练、补练、强练，积极招引上下游配套项目，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拉长产业链条，打造上下游协同全链条产业集群，让产业发展更具韧性活力。梁基武、张以斌、布新华、张宁、冯甲新等县级同志、县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泗水经济开发区工作会议召开，围绕加快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盘点发展成效，查摆短板弱项，认真研究攻坚突破措施，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会上听取了开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与会部门和县级同志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县域经济的核心引擎和增长极，抓好开发区建设运营是一项事关泗水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大事，要坚持规划引领与创新驱动并重，做好产业园区优化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园区专业化、精细化、市场化运营水平，着力打造业态集聚、功能完备、活力充沛的产业发展高地。要聚焦经济建设主责主业，坚定不移大抓产业，精准发力招商引资，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积极主动对上争取，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全面提高产业园区竞争力。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把支持开发区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把优质资源向开发区集中，为开发区建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着力建强专业化干部队伍，选拔一批优秀干部和专业人才充实到开发区一线，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用人机制，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敢担当的干部队伍，凝聚园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县级同志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冯甲新、县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六月

0: 至关重要。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密切监测气象动态，抢抓晴好天气，精心组织优化服务，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加快小麦收割进度，真正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要充分发挥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作用，做好抢收、烘干、仓储等保障服务，确保尽收快收，颗粒归仓。要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种，加强农资供应保障，强化技术指导，切实提高播种质量，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严格落实粮食收购政策，畅通购销渠道，切实维护农民种粮收益。要强化宣传引导，持续抓好秸秆禁烧工作，持续疏堵结合，进一步优化秸秆综合利用结构和方式，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实现农业生态治理和农民增收的双赢。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高回报，
4: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6: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8: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0: 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 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0: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9: 你文明，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9: 你参与，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4: 更美丽。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

0: 去跟香雪提了分手。
1: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0: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1: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0: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1: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0: 这么想赚钱呀？
1: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 也不知道从哪儿掉了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0: 怎么会这么寸啊？
1: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0: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1: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0: 啊！
1: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0: 怎么了？
1: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0: 你是说他骗你？
1: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0: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1: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0: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1: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0: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1: 那个杨总，
0: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1: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0: 什么情况？
1: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6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 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0: 他们跑了？
1: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0: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1: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0: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1: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0: 你们找律师了吗？
1: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0: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1: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0: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1: 对。
0: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0: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 后来他找到

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

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

0: 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4: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不慌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

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

0: 天晚上我们拿着皮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程序，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

0: 又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

0: 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5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

0: 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处。

0: 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 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

0: 案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茶盐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

0: 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0: 履，横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是凯文，
5: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4: 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强调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临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5: 从一域实践迈向全国样板，山东全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4: 山东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
5: 抢农时占三下，各地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青岛、威海、枣庄市和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林武指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实践，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重大使命，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农业、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扎实推动先行区建设落地见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山东经验。
5: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召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有关人士代表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发言提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意见并进行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要对标高水平开放要求，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速强产业优势，增强外贸质效，育优开放环境，更好融入全国开放大局。要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协同联动，为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凝聚合力。政协组织要立足职能定位，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作用，更好助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4: 去年12月，国家明确山东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东部率先发展绿色低碳先行的任务。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山东正以先行先试的担当，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率先突破，打造标杆，努力以一域之光为美丽中国全局添彩。请听报道。
6: 不久前，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采样技术人员在东平湖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国淡水鸲，刷新了该物种在我国的最北分布记录。山东省泰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生态与土壤室主任杨雪：
7: 淡水鸲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仅栖息在优质水体，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 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6: 作为黄河中下游最大的湖泊，东平湖一度养殖密，污染重，当地下决心拆除12.6万亩养殖网箱，关停600多家盐湖污染企业。如今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以上，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干流山东段全线水质也连续10年保持2类标准，一湖清水入海，为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复苏提供了源头保障。在黄河入海口，这里的鸟类种类已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187种增加到376种，其中不乏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物种，给湿地疗伤，给保护上手段。这张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体系的网越织越密，让每只鸟、每片滩都看得住、管得好。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云龙：
8: 我们正在打造国际观鸟季、生态研学游、绿色农产品，让周边的老百姓呢也能从好生态里尝到甜头。说到底呢，国家公园建好了，就是给先行区添了一张最亮眼的生态名片。
6: 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山东在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城乡生活六大领域全面发力，同步构建7大制度体系，以八美共建为抓手，努力为全国同类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山东路径。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综合与科技处二级调研员单小良：
9: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啊，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前期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初步编制了实施方案，同步提出了2027年和2030年分阶段的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6: 在八美共建的蓝图中，美丽乡村是最基础也是最动人的细胞单元。今年1月，青岛市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成为山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区。位于崂山的小旺村用20多年时间把采石场变成了茶园，把矿山变成了景区，全村村民共享生态红利。青岛市崂山区王各庄街道小旺村党委书记李泽兵：
10: 现在我们村是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一个人一股，然后每年分红，我们你想一年分红就达到了，光分红就达到600多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自豪感与日俱增。
6: 依托绿色家底，崂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3年位居全省首位，一村一县的生动实践正在齐鲁大地铺展开来。截至目前，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68.3%，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副处长王东升：
11: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让农村的环境美起来，让老百姓家门口的水清起来，乡村美了，生态好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它有了最实的承载单元。可以说每整治好一个村庄，就是为先行区建设铺好一块砖。
6: 截至目前，山东已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5连优，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3%以上。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金盛：
12: 我们山东啊，积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大的职责使命，这也是我们落实走在前挑大梁的责任的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啊，推进美丽山东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5: 山东坚持以重大项目牵引有效投资，以治改树转激活产业新动能，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奋力跑出加速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13: 眼下，位于德州的山东比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万套木工设备及110万套电机生产项目进入建设冲刺收尾阶段，6月初将实现全面投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税收3000万元。公司行政总监张海龙：
14: 我们项目投资10亿元，主要是生产木工机械设备和电动工具。 主要出口欧洲、中东、阿拉伯、俄罗斯。产品投产之后呢，主要用在家装和全屋定制市场。
13: 聊城市小林食品绿色农创食品加工智能工厂项目现场，1.6万平方米多层高标准车间已全面完工，先进的智能化薯片生产线目前已正式运行。随着项目高效落地投产，小林食品开拓市场的信心更足，企业的外贸出口订单量稳步攀升。公司销售经理李学勇：
15: 我们成功拿下中亚地区全年500万美元采购大单，目前又先后接到来自日韩市场200万美元外贸订单，当前海外订单储备充足，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12月份。
13: 威海立足本地产业基础优势，持续推动石墨材料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山东建庆新能源自主研发建成国内首条石墨全流程智能生产线，有效填补区域高端石墨深加工领域空白。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16: 通过自动化的整体的一个电脑，对于工艺参数的把控，包括反应温度啊、反应时间啊这一系列等工艺的控制，然后能达到一个在同行业内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产品质量。
13: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淄博传统产业正加速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17: 山东盐山泵业是淄博机电泵产业的骨干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曾一度面临数据分散、智能技术应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年初，企业积极抢抓机遇，与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打造淄博机电泵大模型工匠工厂，让传统泵企快速具备 AI 研发与智能制造能力。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斌：
18: 通过生产制造的数据的获取以及对他客户服务的数据的获取，形成了一台一台的数字泵。数字泵呢，将来会跟物理的泵双交付给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制造商和我们的用户和场景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有利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的快速转型和发展。
4: 技能人才是支撑山东制造的重要力量。山东通过全面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19: 在精进电动的电机制造车间，新一代3-1电驱动总成正在组装下线。这些机器中，电机壳体的生产是由菏泽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的学生们参与完成的。菏泽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数控加工专业学生李广辉：
20: 我们现在的实训课堂直接建设在企业的车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位，等我毕了业就可以直接来上班了。
19: 毕业即就业，这样的变化李广辉在2年前想都不敢想。当时别说参与企业生产，就连最基本的技能训练课，一台数控车床后面都要排7-8个学生，一上午只能每人练10几分钟。菏泽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副主任陈关胜：
20: 学校的实训设备陈旧短缺，生均设备值不到2000元。课堂上老师讲，学生看着会了，但是呢，一上手操作全忘了。企业也不愿要这样的眼高手低的学生。
19: 转机出现在2025年，山东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全省有73所院校承担第三阶段改革任务。菏泽技师学院抓住机会，把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等特色专业作为首批试点，打造校中企、企中校的办学模式，按照产业标准制定了从加工工艺到检测标准全覆盖的模块化课程。菏泽技师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贾海龙：
21: 核心就是企业干啥咱就教啥，企业咋干咱就咋练，干完之后呢，企业说合格咱就算达标。目前我们已经和精进电动等11家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毕业生就业率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
19: 工学一体化模式下，滨州职业技术大学也与企业达成合作，聘请能工巧匠来校兼职，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挂职。教师赵霞带领团队10几名青年教师扎进高铁物流园项目，为企业优化施工方案，不仅省下了120多万元的施工成本，还将工期提前了21天。滨州职业技术大学2级教授赵霞：
22: 到了这个工地我才知道呀，我们课堂上讲的理论知识跟我们的现场施工有一定的出入，开挖以后它的地质有所变化，我们就更改了标高再进行施工。职业教育的老师，论文可以慢慢写，工地上的问题不能慢慢拖，要不断的创新。
19: 更关键的是，赵霞把这些实战成果全部搬回了课堂，将工地上的技术难点拆成了12个教学模块，开发了5门数字化课程，利用3维模型为学生们还原了施工现场。 现在指导学生们训练的不再是传统的练习册，而是高铁物流园真实的工程数据。滨州职业技术

0: 大学教务处负责人封立静。
1: 我们学校每年会派出20%的教师到企业参加实践锻炼，将教师的企业实践的经历和他的任教资格、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学校的教师能够走出去，企业的技术骨干呢能够走进来，这样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呢才能够实现毕业就上岗。
0: 山东工学一体化改革实施两年来，校企已互派专家导师4万余人次，服务企事业单位2.7万家，共建产学研平台251个。截至目前，山东技能人才总量已达156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460万人，占比近30%。
2: 聚焦扩内需、促消费，山东各地不断提升供给品质，优化消费环境，通过消费补贴、场景创新等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3: 日前，2026活力日照乐享消费全民生活节举行，活动涉及家电家居区、房产特惠区、汽车和电动车展区、生活用品展区四大区域，多个行业的新品在活动现场展出，满足市民多种消费需求。参展家电经理吴庚涛：
4: 本次活动呢，我们推出了很多很优惠的产品，我们原来有这个无风感的空调，本身补贴之前原价得3500多的，现在补贴完到手也就是个2600-2700块钱，所以说优惠力度特别合适。
3: 抢抓消费旺季，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潜能。在德州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顾客近距离了解车辆性能、价格以及购车补贴政策。市民朱胜刚在对比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使用成本优惠政策后，果断决定将旧燃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市民朱胜刚：
5: 今天看到这辆新能源车，我算着一个月电费500块钱就够了，而且现在还有国补、长补等，加一块能省3万多元。这辆车纯电续航能达到800公里，我很满意。
3: 随着高考结束，滨州市扎化区的手机消费市场迎来换新热潮，依托国家补贴加门店让利加以旧换新三重优惠叠加优势，手机以旧换新凭借超高性价比成为当地市民消费新热点。手机卖场经理李小娟：
6: 我们现在推出了国补、电补、以旧换新、旧机补贴，至高补贴1000元，对高考生推出了很多政策，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3: 随着气温连日走高，夏日清凉消费热潮悄然涌动，东营、定陶、青州等地的清凉家电、冷饮休闲、防晒用品等相关业态迎来销售旺季，各大商超、家电卖场备货充足，客流攀升，消暑产品销量稳步上扬，多元消费场景齐发力，助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东营某商场空调柜组负责人李国正：
7: 最近天气持续高温，再加上我们有国补的加持，这一个月来我们的空调、冰箱、风扇等制冷设备销量大幅增长，其中节能智能款的空调最受欢迎，我们的张师傅每天都排满了工单，现在一天最少我们要装30台空调以上。
8: 眼下，山东各地三夏麦收工作进入攻坚关键期，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夏粮丰收防线，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山东台综合报道。
9: 聚焦高效收粮、储粮、日照曲阜等地，配齐硬核农机装备与烘干设备，搭建全链条农业服务体系。连日来，在曲阜市房山镇七里村粮食烘干储存中心，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收割后的小麦通过自动化传送带直接送入，经过智能控温、分层烘干、散热降温等流程，完成颗粒脱水，达到储存标准。曲阜市房山镇七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中兴：
10: 现在我们一天的烘干能力达到了500吨，能够辐射我们周边20000亩地。我们从上周五就开始进行烘干，能够持续半个月，确保我们周边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
9: 三夏生产农机设备安全保障是关键，青岛西海岸新区对粮食仓储传送设备开展常态化维保和操作人员专项培训，配齐100余台农机，充足农资物资，严管农资质量，全方位保障收种作业。威海对各类农机具开展全面安全体检，严查作业隐患，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威海市环翠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刘俊兴：
11: 镇域辖区内维修网点配件上点和农机大户进行安全检查，组织了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9: 德州、淄博等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麦收，通过精准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协调农机资源，助力农户抢收小麦。 菏泽定陶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下玉米播种专项指导，发放技术明白纸，细化选种、播种、管护等标准化种植要点，保障收种接力，不误农时。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高级农艺师王西峰：
12: 玉米种子啊，要科学选种，播种前要晒种2到3天，播种深度3到5分，播种后要及时的覆土镇压，实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9: 聊城临清创新暖心服务由乡镇牵头，联合爱心企业定制合规便民餐食，将热饭、矿泉水等物资送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机手就餐难问题。临清市金好庄镇吴庄网格党支部书记朱秀荣：
13: 咱们单位啊，把饭送到了地头上，让农机手吃上了乐乎饭，村里也会做好保障工作，定点给农机手订好饭，保障好他们的身体，更好的为民守护好。
2: 6月1号起，泰安市岱岳区全域禁猎通告正式实施，禁猎期长达5年，标志着当地野生动物保护进入全域管控、长效治理的新阶段。泰安台记者刘鲁宁报道。
14: 泰安市岱岳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记录脊椎动物200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30多种。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改善，野生动物数量增多，为从源头遏制猎捕行为，当地出台全域禁猎政策，明确行政区域内禁止一切猎捕活动。泰安市岱岳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森保科科长谢娜：
15: 禁猎对象涵盖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等多个类别，并严格禁用军用武器、气枪、毒药、无人机辅助猎捕装置等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以及夜间照明行猎、网捕等猎捕方法。
14: 为确保政策落地，当地依托林长家工作机制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公安、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林业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野生鸟类栖息繁衍地、迁徙停歇地、林果种植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巡护，对于违反禁猎规定的行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禁猎政策也让志愿者吃下定心丸。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护林巡防中队护林员王旭贵：
16: 以前我们在巡山时，偶尔会发现偷猎者的猎头、撵网，不仅威胁野生动物的安全，还可能误伤咱们的村民。现在有了禁猎令，我们的底气更加足了，一定会全力守护这片山林。
14: 通告并非一禁了之，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等特殊情况，需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需依法申办审批，按规定种类、数量、方法进行。泰安市岱岳区林业发展保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江振华：
17: 全域禁猎不是重点，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禁猎通告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让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栖息、繁衍生息。
8: 请听简讯。近日，山东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针对工程款结算拖慢难问题，推出多项金融支持举措，鼓励银行开展应收账款、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商标权等抵质押贷款，支持建筑企业发债融资，加大对绿色建筑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助力建筑业健康发展。
2: 昨天，维速高铁跨维日高速连续梁精准合龙，这是维速高铁维日段跨度最大的连续梁，全长269米，主跨136米，距离高速路面净高仅8.78米。跨越日均车流量超3万的高速公路，施工团队采用多项智能工艺技术，把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8: 记者从青岛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展会吸引近800家企业及近40个平台参展，预计观众超5万人次。展会推出 AI 工坊、文化出海等特色展区，落地前展后场模式，助力黄河流域企业出海。
2: 2026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济南举行，大会发布一批优质解决方案及专项攻坚计划。目前山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势头强劲，2025

0: 五年，全省信息技术产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达到2.06万亿元。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滨州启动。滨州市5家公共机构与公共机构碳小会平台签订碳汇小屋建设协议，将逐步构建起机关带头、全民参与、数据赋能、普惠落地的节能治理新模式。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1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6到34度，德州多云转阴，22到35度，聊城多云，24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6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0到26度，青岛晴，21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2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3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东营多云，23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2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黄海北部和中部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威海、烟台、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

0: 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演员黄晓明二战上岸，上戏博士，两年努力中圆梦。6月10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演员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分被录取为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去年首次尝试考博失败以后，黄晓明推掉戏约，专心备考，终于在今年成功上岸，实现了他的博士梦。名单一公布，黄晓明三个字直接引爆了评论区。很多人不明白黄晓明为什么对读博士那么执着，你已经到了这个地位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为啥非要折腾去考博呢？还有人啊，给他算了笔账，考试用了2年，读博还要几年吧，耽误挣多少钱呢？演员的黄金岁月可是很短的，就不怕耽误挣大钱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反正人家黄晓明是铁了心要读博士的，他说的也很实在，想做家里第一个博士。这话听着朴素，可藏着的是最实在的求知欲望。就像我们小时候想考个好大学，想多学点本事，并没有什么两样。不理解的大概是把学习读书啊当成了挣大钱的敲门砖，而不是充实提高自己的金钥匙。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说的就是这个理儿。黄晓明年过40，还是不惧挑战，失利后再度备考的坚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习不怕晚、不能停的内涵。也因此啊，我们别把明星读书这事儿给庸俗化、无名化了。黄晓明的选择其实不难理解，面对娱乐圈从流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观众对演绎者的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颜值和流量，而是对演艺人员的文化底蕴、专业素养、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想实现职业进阶、突破发展的瓶颈，怎么办？只能靠学习提升。黄晓明选的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想的大概就是把自己20多年在一线拍戏做项目的经验跟学术理论捏到一起。就像作家杨绛先生说的，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黄晓明的选择就是想跳出演员的舒适圈，真的搞懂行业，做出好作品来。其实不止黄晓明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圈内人开始往学校跑，演员回炉读博啃表演理论，导演去研究影视产业，制片人学文化产业管理等等。更多艺人清醒看到了时代发展和行业变革产生了知识危机、认知危机的忧患意识，逼着自己往前走。只会唱跳演戏靠颜值，没有文化底蕴，迟早会被淘汰。黄晓明考博这件事儿，该被看见的理应不是他的明星身份，而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想往上走、想多学点东西的那股劲儿。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在任何时代对知识的渴望、对自我的提升，那都是值得点个赞的。今日有两条新闻引发了公众对不良职场生态的热议。一条是法院的一份判决，一名员工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要说行为到底有多严重吧，公司拿出了10几段监控视频，细数这位员工迟了8分钟开电脑、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罪证，惹得一众网友自嘲。完了，今天跟同事聊了5分钟的天，严重违纪了。

0: 最终法院认定这位员工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令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另一条是一篇7万多字的职场剖白，作者是钉钉 AI 工具 ONE 项目核心产品的经理，他用这篇长文拆解了部分大厂紧盯员工的细节，比如竞争对手不熄灯，自己就不能下班，允许调休，但会在考核中暗暗降级。当组织把可见投入当成默认美德，休息就容易被解释成不投入，直击不少打工人的内心。平心而论，在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洗牌加速的当下，企业的压力确实不小。如何生存发展呢？管理者最容易想到的笨办法就是拉长工时、加大考核，用看得见的勤奋来缓解看不见的焦虑。觉得没有苦劳就没有功劳，把耗时间等同于拼全力，比如要求员工时刻在线，上班时间要定在工位上，下班以后在线上也不能静音，希望员工像机器人一样运转，时时保持打鸡血的状态，最好是没有身体上的正常疲惫，也没有精神上的偶尔倦怠。但问题是，企业追求的效率和创新，靠把人盯在工位上就能实现吗？恐怕恰好相反。如果员工长期处于疲惫焦虑的状态，创造力可能就会枯竭，工作热情也会消减，剩下的也许只有机械的在场，别提孕育那些灵光一闪的瞬间，发自内心的热爱，风雨共担，荣辱与共的认同了，而是谁的氛围更活，把员工当独立平等的人，员工才能再创，而是谁的氛围更活，把员工当独立平等的人，员工才能在创新改革中涌现稀缺的活人感，也只有真正把员工当福祸相依的伙伴，把公司当家，才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媒体报道，近日有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会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的晃动就可以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个快递像扫雷。对此，6月9号，蜂巢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客服人员强调，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这回复很坦然，也很硬气，承认问题普遍存在，整改还要慢慢来。对这样的取件像扫雷，对这样的弹窗广告迷人眼，用户可没有那么有耐心，便捷变成了糟心，店再大也不能这样欺客吧。明摆着，蜂巢的这个广告地雷阵并非是无心之过、无心之失，而是精准算计的结果。这种小心思的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也就是把日常便民场景变成了他的营销机会，不选择权为代价，刻意缩小关闭按钮，设置摇一摇误触机制，拒绝不选择权为代价，刻意缩小关闭按钮，设置摇一摇误触机制，拒绝用户自主关闭广告，本质就是想通过技术手段强制捆绑营销，变相绑架用户，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法律倒也不是完全的拒绝广告，但是立了规矩。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其中明确禁止关闭标志难以定位，需多次点击关闭等违规行为。你对对号，蜂巢隐蔽难寻的关闭按钮，极易误触的跳转设计，无法自主关闭的弹窗设置，都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既然涉嫌违法，那就不能由着他胡来，不能由着他慢悠悠的整改，监管部门该动动扳手，拧拧螺丝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中央网信办昨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瑞星教育、趣学车等7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蓝猫云商、大象优品等4款 APP 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中旅旅行、东荣等5款 APP 未完整准确列明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降者、巨苗岛等14款 APP 未提供有效账户注销功能。根据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应当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结合整改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处罚。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3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
5: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2: 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

0: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子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
2: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并指责美方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停火安排。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11号下午恢复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此前导致排海作业中断的系统异常报警，可能与储水罐阀门故障有关。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
5: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7: 6，如何理解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提出，到2035年